0: 中华财产证券有限公司法执行三级职业不具备，三级职业不具备，高级财产二十对。这个你出院是吗？时间短路片，时间如131公司转了5，这个可以申请过年。
1: 中华财产证券有限公司法执行三级职业不具备，三级职业不具备，高级财产二十对。